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1: 开车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会在下车时无意间用力的啪的一声关掉车门，那动静真的车里车外的人都感觉世界在颤抖。遇到这种情况，心疼爱车的车主很想友情的提醒一下，但又害怕被吐槽小题大做，大多呢也都只能咬咬牙忍过去了。可是我们大家知道吗？大力关车门不但声响大，同时呢也会对汽车有很多不利影响。汽车车门算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部件，它虽然说空间很小，但里面的零件却不少，门锁、玻璃、升降器、喇叭和防撞梁，同时还有防水层、隔音层等等，甚至有一些车门上还有座椅调节的按钮。不同车型的车门设计不一样，那其中的配置也相差较大，当然质量也相差较大。还有一些高档车型有电吸门和自动门，不仅设计上高端，同时也可以避免车门没关紧等意外情况，时刻保障车内乘客的安全。可能有朋友就问了，大力关车门对车有什么损害呢？其实啊，大力关车门容易导致车门和车身受伤，进一步加大关门的噪音，同时呢还会让车门和车身之间的铰链和限位器松动，玻璃升降机也会容易移位和变形，影响玻璃的升降。而经常大力关门会使车门内的部件发生松动，造成车门老化，此外还会对门灯和感应开关造成损伤，甚至会导致密封胶条过劳，使局部磨损掉漆生锈。用力关车门会产生肉眼看不到的永久性变形，影响车门的寿命。而有些人之所以大力关门，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出于好心，怕力气小了门就关不紧。其实啊，车门关不关得紧是根据车门内隔音棉、密封条以及防撞阻尼的工作状态来决定的。如果车门真的出现了问题，大力关门也不一定就能关紧。正确的关门方式应该是下车之后将车门推送到离车身10到15公分的地方，然后再稍微用力关上车门即可，不但声音小，而且也会让车门的寿命更长。电动车门当然除外了，因为它是不需要人力关门的。司机遵守交规，用心驾车来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乘客呢也同样要用心保护我们的车辆，对车门做到温柔以待，让爱车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乘客朋友千万别再摔车门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6: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7: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8: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6: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7: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

木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在马年央视春晚上，小彩旗连续转了四个多小时的场景可以说是让人印象深刻了。然而我们平常人只要转几圈就会头晕，即使身体停下来，天旋地转的感觉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啊，人的平衡与稳定系统是由耳朵来掌管的。人的耳朵里有一种叫做外淋巴的液体，和它一起的还有一些非常细小的感觉细胞，被称为纤毛。纤毛在静止的状态下是笔直竖立的，当人在旋转的时候，外淋巴液体也会旋转，这带动了纤毛顺着旋转的方向弯曲，就像海底的水草受海流影响而发生倾斜那样。纤毛弯曲就会让人产生眩晕的感觉，当旋转的身体停下来之后，在惯性的作用下，外淋巴暂时停不下来，仍然要兜着圈子打旋片刻，要等到外淋巴静止下来，纤毛才能重新竖立起来。这一时间上的滞后，就是身体停止旋转仍然感到天旋地转的原因了。那么小彩旗等舞蹈演员，还有花样滑冰等等运动员，为什么可以连续高速旋转呢？其原因除了他们坚持训练使身体适应旋转之外，还有一个旋转技巧。他们在每次旋转的时候啊，目光总是集中

盯住远处的某一点，头部呢总是最后一个随身体转动的部位，头转过来之后呢，又迅速把目光重新投向那一点。这样一来，在旋转的时候，外淋巴没有获得足够的动力，纤毛的弯曲也大大减弱了，眩晕感和外物旋转感也就大大的减小了。因此呢，我们在练习旋转的时候，不妨也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试一试，兴许可以减小眩晕感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应该理解了，人的平衡和稳定系统是由耳朵来掌管的。我们旋转的时候，耳朵里的外淋巴液体也会旋转，带动纤毛弯曲，从而使人产生眩晕感。身体停下来之后，纤毛因为惯性仍然弯曲，因此眩晕感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由我国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作词，杨明谱曲，是一首反映我国飞行员面貌的军歌。这首歌几十年来几乎成了我国空军的代言曲，它能传唱至今，凭借的是根植生活体验的词曲，唱出了飞行员的心声，唱进了听者的心坎上。1961年，阎肃、杨明二人来到广州空军某战斗部队代职当兵，属于最基础的机械兵。那时候，阎肃常常一个

人躺在草地上，注视着广阔的蓝天和壮丽的云霞，一种莫名的创作热情直冲胸臆。我爱祖国的蓝天就这样诞生了。一年后，大家回到北京，拿到歌词的杨明很激动。一年的机械兵生活与飞行员为伍的时光，如电影一般掠过脑海。于是，发自内心的旋律便一气呵成。词曲完成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空政歌舞团的任世荣发现，刚好歌舞团要去上海演出，就由当时的男高音秦万谭首唱。不到一年时间，我爱祖国的蓝天就在全国流行起来。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由韩红翻唱的抒情版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天气，行人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出行前应查好天气预报，尤其注意预警天气，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暴雨天气，低洼地段容易形成积水，积水下容易有不明路况，尽量绕行。如果是必经之路，可试探着前进，如使用长把雨伞或树枝等探路。如果是多人一起过积水路段，尽量相互搀扶。万一有人被不明障碍物绊倒或踩在低洼地，相互搀扶不至于摔倒。如果是独立行走，可以选择扶着路边

0: 缆，以免踏空或摔倒。倒下的电线杆或断掉的电线一定要远离，有生命危险。哦，即使是没有断的高压线，雨天也尽量避开，有漏电风险。当地下车库积水时，行人应远离地下车库的充电桩。发现积水水面有漩涡的地方，尽量远离，因为那可能是一个被大雨冲开井盖的下水道口。如果暴雨伴随雷电，不要走在易引雷的建筑物附近避雨，因为电线杆、高楼、金属广告牌很容易招致雷电。另外，在空旷地段尽量穿雨衣弯腰前行，不要打伞。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3: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3: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

0: 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1: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0: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3: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2: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3: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

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非机动车的承载规定你了解吗？安全载乘，保障你我。最近在文博西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与垃圾车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在超车时挂倒了垃圾车，幸运的是垃圾车驾驶员和怀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先来听一下机动车主的讲述。
6: 文博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超车时，我车子的右后方挂着垃圾车了。
5: 听完机动车主的描述，垃圾车车主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我走文博西路南往北走，天流快了没走过去，挂着我车了。
5: 听完事故双方的说法，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是机动车的全责呢？但为什么在交警判定中垃圾车也需要负责呢？让我们听一下交警是如何判定的。
8: 文博西路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啊，南北都是单车道通行，三轮车本身就在它前方正常直行，它由左侧越黄色虚线，由对向车道超越车辆时，三轮车左侧发生刮蹭，三轮车的驾驶员怀中抱了一个小孩。事故认定啊，机动车主要责任，三轮车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的三轮车的驾驶员，不要违规载乘，一旦造成乘车人受伤，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5: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而本起事故中的三轮车属于专项用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因此垃圾车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带

孩子出行，机动车驾驶员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非机动车驾驶员不要将孩子抱在怀中，一旦遇到交通事故，孩子会比大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0: 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1: 随着环保的要求日益严格，节能减排成为汽车逐渐被重视的因素。越来越多的汽车开始装备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这种技术特别适合城市路况，在等红灯时发动机暂时关闭，可以节省怠速产生的油耗。不过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也面临诸多质疑，它是否能真的节能减排，给车主省钱呢？走走停停的路况对发动机是否有伤害？它会不会让发动机提前退休呢？哎呀，其实这些想法呀，完全是多虑了。发动机80%的磨损都来自冷启动，因为这时候发动机内部没有机油，而自动启停时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它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这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强，这时对零部件的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带有自动启停系统的车都会采用增强型启动机和蓄电池，完全可以承载频繁启停所带来的负荷。发动机启动一次的油耗相当于怠速3到5秒的油耗，所以启停一次超过5秒你就赚了。此外，德国博士公司之前针对发动机启停技术做过试验，得出的结论是平均节油率为8%到15%左右，越拥堵的城市，排油量越大的汽车，节能效果越明显。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也有过类似的测试，得出的结果是节油率则达到了7%到27%。由此来看，自动启停系统好处多多，但事事无绝对，启停系统还是存在弊端的。再好的启停系统，工作时都会造成车辆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堵车严重时，启停系统也会影响车辆的反应，很容易被别人加塞儿。最后，嘉行还是建议车友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在堵车的时候还是把启停关掉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行，编辑娜娜。

0: 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4: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3: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4: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2: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5: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击前一般有哪些征兆？被雷击该怎么办呢？
1: 雷雨天气，当你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感觉到身上

0: 的毛发突然竖立起来，皮肤感到轻微的刺痛，或听到轻微的炸裂声，发出叽叽声响，这就是雷电快要击中你的征兆。雷雨天气在户外，如果发现同伴或者自己的毛发有一点竖起时，那就是要发生雷击了，此时还有时间逃生。如果在山顶，就赶紧下山；如果在平地上，就赶紧跑到地势较低、干燥的地方。可如果发现毛发已经全部竖立起来了，就不能跑了，因为电是光速，人跑不过闪电。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自己的高度，马上蹲下来，身体倾向前，把手放在膝盖上，屈成一个球状，减小与地面的接触。记住，千万不要平躺在地上。同时，在发生雷击时，抬起自己心脏所在位置另一侧的脚，这样可以避免大电流经过心脏，导致心脏骤停。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实在有趣，
6: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6: 这一刻，
0: 我们
6: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6: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新丰满饷是浙江宁波地区传统的特色风味名菜，用海鳗制作。每年腊冬正是捕捞海鳗的旺季，此时又是西北风季节，剖开海鳗的肚子，挖出内脏后挂在壁阳的通风处晾干，就成为了一道非常好的食材。当地居民把这段时间晾制的鳗鱼干冠以新丰，故而得名。鱼饷是我国东南沿海渔民最喜欢食用的干制鱼品，用黄鱼制成的叫黄鱼饷，用鳗鱼制成的就叫鳗饷。海鳗吃法有很多种，可红烧、清蒸、油炸、窜汤，还可以制作鱼丸、鱼片、鱼卷等等。清蒸海鳗的滋味最为鲜美可口了。海鳗制饷固有

实验新丰海鳗味胜鸡，渔民习惯以海鳗做冷盘享用，海鳗也可以做烤肉，也可以用黄酒或酒糟制作，都是菜肴中的佳品。其实这种鱼享早在古代就有，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与越国交战，带兵攻陷越国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地区。御厨在五鼎食中，除牛肉、羊肉、鹿肉、猪肉外，巧取当地的鳗享做菜。吴王夫差吃后啊，觉得这道菜味道特别鲜美，与往常宫中吃到的鲤鱼、鲫鱼不一样。回宫后，虽然餐餐都有鱼肴，但他总觉得不如在宁波时吃的可口。后来，他特地从宁波找来了一个老渔民，专门为他烹制鱼宴。老渔民将带来的鱼享加调味蒸煮献上，吴王夫差非常高兴，赞不绝口。从此，鳗享身价倍增。清代民间也有吃鱼享的习惯，当时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地区出产的台享闻名全国。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上曾经提到，台享好丑不一，出台者松门者为佳，肉软而鲜肥，初时拆之便可当作小菜，不必煮食之，用鲜肉同味，需肉烂时放享，否则享啊就消化不见，冻之即为享冻，绍兴人的做法。因此新丰鳗享肉质丰满，鲜咸合一，风味独具，所以很受人们欢迎，民间至今仍有新丰鳗享味胜鸡的说法。制作这道菜，我们需要准备新鲜海鳗一条，精盐、葱节、姜片、绍酒、醋，将海鳗去除鳗盐，洗净，再从海鳗背脊从头到尾剖开，去内脏、肉筋，用干净的布擦去血水，然后用盐在鱼肉上擦匀，使鱼肉吸收盐分，放入器皿中腌制两三个小时。将腌好的海鳗取后，用竹片将鳗体交叉撑开，悬挂在阴凉通风处约七天左右，待肉质紧实硬结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先将风干的鲜鳗切下一块，也可以把鳗享切成小块，与五花肉一起煮，做成鳗享烤肉，味道可口。暑夏食鳗赛参茸，这是一句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甚广的实验。常言道七热八热，也就是每年的七月八月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人的精力消耗大，需要滋补。人参鹿茸虽然是最好的滋补品，但因吃后啊热量大，一般不适宜在炎夏食用。而鳗鱼肥嫩鲜，吃它一消化吸收，不仅可滋补身体，还可以驱病。因此在炎热的夏天，人们总结出吃鳗鱼是夏天里最好的进补方法之一。曾经在闽南渔场指挥部工作过五年的一位学者问渔场的渔民，这么热的天气你们经常吃鳗鱼，不怕热量过大吗？一位出身医药世家的台湾渔民拍着肚子风趣地说道，别看夏天这么热，人的肚子却是凉的呢。想来也有道理，夏天多吃清凉的食物，营养难免跟不上，有条件进食一些海鱼补品是很有必要的。吃鳗鱼不仅可以把闷热天气所消耗的体力恢复过来，而且还有降低血压、治疗心脏病和壮阳的作用。日本人通过实验证明，吃海鳗可降低血压。他们还认为，在清蒸出来的鳗鱼油中放点细盐，每次一小杯，口服两次，还可退肺热。用不放盐的鱼油外涂，还可治白癜风。海鳗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海鳗肉富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主治肺结核及精神衰弱等。祖国医学认为，海鳗有补虚损、祛风明目、活血通络、解毒消炎的功效，对胃病、遗精、贫血、气管炎、肝硬化、神经衰弱、面部麻痹等有一定的疗效。海鳗含有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不饱和脂肪酸，经常吃啊，不会造成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病，且又因含大量的胶原蛋白，可以延缓衰老、美容养颜。在国外，海鳗还有吃的化妆品这个美誉呢。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肇事司机为什么在事故现场焦急等待了四个小时？四小时的美德。最近在郑州市农科院家属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起事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来听听肇事车主怎么说。
2: 在农科院家属院，我车是在这个路口准备

0: 却苦苦等待车主4个小时，并主动报警备案。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1: 在农科院的家属院内，一个车在倒车期间撞到了在停车位上停放的车辆，这个事故的话倒车了全部责任。肇事这一方虽然说他有责任，但他这个行为主动报警，主动联系对方车主，然后耐心等车主，还是非常值得提倡。提醒大家，在小区内道路是相对比较狭窄，所以说在倒车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烈日下4小时的等待，总算是把事故完美解决了。当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并想办法联系对方。如果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请尽量给对方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字条，否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离开现场，对方追究起来可能会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珊瑚颂是由赵忠、钟义兵、林英吾、善文等作词，胡世平、王希仁作曲的一首乐曲，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歌剧《红珊瑚》的主题曲。歌剧着重描写了珊瑚岛上一家渔民妇女在解放前期和当地渔民一起反抗封建渔霸的迫害，他们受尽了折磨，忍受着深重的苦难。后来他们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军，顺利完成解放沿海岛屿的任务。歌剧揭示了渔民民不聊生的生活，同时表现了他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盼望解放的心情，也深刻反映了人民解放军是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军队，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怀有无限的忠诚，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珊瑚颂》歌词采用了借物抒情、以物喻人的手法，借赞美红珊瑚来赞美渔家女珊妹。原唱是赵云清，后来这首歌被彭丽媛、那英、韩红等多位歌唱艺术家翻唱。今天我们将一起欣赏韩红演唱的《珊瑚颂》。

0: 隧道行车小技巧。
1: 喂，你好，是快递公司吗？我有箱酒需要寄到山区，我的地址是荷花路桃花街杏花胡同二号，麻烦上门取件吧。
2: 好的，请稍等。哎，师傅，有客人打电话让送酒去山区，我现在去取件，然后直接去送货了啊。
3: 哦，行，那你开车一路小心点啊。哎，你先别急，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还得嘱咐嘱咐你。
2: 师傅，您说。
3: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送货到山区，那边隧道比较多，你走到隧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小心。白天驾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光线会瞬间变暗，人的视线呢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所以啊，在进入隧道前100米左右要降低车速，拉开车距，同时开启车灯，保持相对慢一些的速度，安全进入隧道。
2: 嗯，我记住了，那我走了。
3: 哎，你这孩子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说完呢。车辆驶出隧道的瞬间，驾驶员的眼睛会被隧道外强光刺激，而导致眼前一下发白。这个时候啊，应该让眼睛适应一下，看清路况以后再提速。还有最后一点啊，进入隧道以后要记得开启近光灯，这样不仅能让你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能够让其他车辆察觉到你的存在，保证安全。
2: 师傅，你经验还真是老道，不过人老了也挺爱唠叨的。我走了，到了再给你打电话报平安。
3: 哎，你这臭小子，路上慢点。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夏季开车请保持清醒。
5: 哎，老王，你今天出车怎么这么晚呢？
6: 哎，别提了，现在这天太热了，晚上蚊子老在耳朵边嗡嗡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不今天这就起晚了。
5: 是啊，这天确实容易睡不好，那你今天就别出车了，在家休息好再去吧，没精神怎么开车呀？
6: 不出车那怎么行啊，这一天得少赚好些钱呢。不行不行，
5: 不是我说你，你还老司机呢，得有点安全意识啊，你这相当于疲劳驾驶，对坐你车的乘客也属于不负责任呢。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这可不是你少赚一天钱的问题了。
6: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今天我就在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精神饱满的开工。
4: 在夏季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大量的体力投入以及强烈的日光照射等原因，都会导致驾驶员工作条件变差。高温天气使人容易烦躁，在车厢这个封闭环境内，人一旦烦躁，就会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夏季昼长夜短且气温高，许多驾驶者休息不够充分，导致精力不充沛，行车中易疲劳瞌睡，出现反应迟钝，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如何保证在夏季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方法很简单，首先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果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休息，等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其次，如果发现自己有焦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最好找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调整，并尽量避免开车。司机朋友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调节，有的食物具有安眠催神作用，在驾驶之前就应该避免食用，如牛奶、香蕉、肥肉及含酒精类食物。在驾驶过程中已经感觉困乏时，还可以打开车窗通通风，放不同风格的音乐，嚼嚼口香糖，涂抹风油精，犯困时涂一些在人中穴上，然后深呼吸，可以保持大脑清醒，减轻疲劳。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扭扭脖子，眼睛尽量向远处看，总是盯着中心线易让视觉疲劳。另外，高速行驶时容易使驾驶员神经紧张，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以略低于正常速度行驶，可减轻精神压力，降低疲劳。同时，行驶时尽量减少超车，减少紧急制动等动作，也可以减轻疲劳。对于长途驾驶者来说，每2个小时就要主动靠边停车休息10到15分钟，呼吸新鲜空气，眼睛向远处看看，扭动扭动身体，放松放松脚踝。驾驶员平时不仅要注意车辆的保养，还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商业险，理性选择很重要。苏先生的爱车虽然已经开了4年多了，但心疼爱车的他每年花费在车险上的费用高达4-5千元，这让苏先生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1: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万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万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0: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举例来说，如果是新车，一般是不会出现自燃的情况，就可以放弃购买自燃险。而如果是经济型车，并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都在可靠安全的停车场停放，就可以考虑不购买盗抢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5: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6: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5: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6: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来了来了，超人来了，快看汽车超人。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2: 出门在外难免会碰到故障事故，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自行拖车时，无论是救援车辆还是被拖车辆，错误的拖车方法反而会损坏变速箱。那么您知道正确的拖车方法吗？其实常见的拖车有三种，牵引拖车、托举拖车以及平板拖车。费用嘛，当然是一个比一个贵了。究竟要选择哪种拖车方式，不仅要看您的钱包，还要看您的车究竟是什么变速箱，用的是什么驱动系统。咱们就从最简单的来说起，首先所有的手动挡两驱车，这三种拖车方式都可以用，挂 N 档松手刹就 OK。 如果您的爱车是自动挡两驱，那就不能使用牵引拖车了，因为当

当自动变速箱不启动，就不能运转和润滑。当快速远距离拖车时，就会让变速箱温度过高，同时加剧磨损。而选择平板拖车当然是最好。如果选择拖举式，则一定要拖驱动轮。而四驱车最娇贵，不管手动挡、自动挡，您只能选择平板拖车，其他的拖车方式都可能会损坏变速箱或差速器。如果您嫌拖车花费太多，其实可以找免费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是 4S 店，在质保期内，如果爱车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厂商或 4S 店都可以提供免费的拖车服务。现在有的汽车品牌甚至推出了终身免费道路救援服务。那第二种就是商业保险，大的保险公司通常也都会赠送免费的拖车服务。另外，许多金融机构都推出有车主类信用卡，一般每年都会有几次免费拖车的机会，而一些修理厂也会有免费的短途服务。最后，嘉航还是提醒您，无论您选择哪种拖车方式，拖车之前最好拍照或录像，取车的第一时间要检查车辆外观，测试其功能是否完好，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自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爱好，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照相机的镜头是圆的，但照出来的照片却是方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其实包含很多方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镜头为什么是圆的。受早期制造工艺限制，制造镜片基本上就是将玻璃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然后旋转研磨，最后形成的镜片形状只能是圆形。同时，相机镜头使用凸透镜，圆形镜片更利于进行精细的打磨加工，也有利于光线均匀穿透，利于捕捉光线。同时，在变焦的时候，镜筒和内部的镜片组需要旋转，以调整相距和物距，那圆形就更加方便操作了。再来看另一个问题，照片为什么是方的？这是因为照片的展示取决于成像的底片和数码感光器件，而这些东西都是方形的。虽然射进圆形镜头的光线成像也是圆形的，但是超出方形之外的光线并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些光线被完全舍弃了。另外，为了使不同厂商生产的底片能够通用，就必须要统一标准。胶卷需要充分利用空间，因此可以紧密排列的方形就成为底片形状的最佳选择。如果用圆形底片，底片的边缘就会浪费很多空间，而早期的胶片可以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此用方形的底片可以节省很多成本。除此之外啊，照片用方形底片还跟大众的审美观、阅读习惯以及视觉效果有关。观看方形图文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方形呈现的图像模式更加接近人类的视野，所以反映现实影像的摄影、电视、显示屏都是方形的。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改变，现在也出现了除方形以外的照片形状，比如鱼眼镜头，或者使用手机软件把方的照片变成圆的。但是大多数传统照片还是使用方形的成像模式。那讲到这里，我们应该了解到，照相机的镜头是圆形的，但照出来的照片是方形的，这与镜头的制作工艺、底片的成像模式以及生产成本，还有我们的阅读习惯都是密不可分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水箱漏水的应急处理。
4: 哎，李哥，我在二手车市场订了辆车，你是老修理工了，跟我一起去试驾一圈，看看车怎么样。
2: 行，没问题。哎，小王，车水温表指针已经指向高温区了，不能继续开了。我先把车停路边，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水箱盖没松，应该不是这儿漏水了。你看看水箱底部是不是被蹭到了？
4: 嗯，好。哎，李哥，这水箱底部有个裂缝，这该咋修啊？
2: 这裂缝不超过2毫米，正常情况下向水箱里加入一瓶水箱强力堵漏剂，然后发动汽车运转，打开冷却水开始循环5到10分钟，冷却系统中不论是水箱还是橡胶管有漏水处都会停止泄漏。停止泄漏后不需要放出堵漏剂，因为堵漏剂不会影响散热和发生堵塞。现在水箱中一般都装的是冷却液，堵漏剂也不会影响冷却液的正常使用。
4: 哎，李哥，这时候上哪找堵漏剂啊？还有啥别的办法没？
2: 给我支烟，烟丝也能够治水箱漏水。只要把烟丝从香烟中取出来，揉碎之后呢，放到水箱内，然后将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将车辆启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烟丝就会在水箱内流动，然后呢，将漏水处堵住，这样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水箱漏水的情况。同时啊，这个肥皂也同样有这种功效。
4: 那你赶紧修车。等修好车，咱俩一会儿回二手车市场，我跟他说这车不要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四月四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当人体被雷击中后，人们会觉得遭雷击的人身上还有电，不敢抢救，该怎么办呢？
4: 受雷击被烧伤或严重休克的人，身体其实并不带电。当被雷电击伤后，衣服着火，应该马上躺下就地打滚，或爬到有水的洼地水池中，使火焰不致烧伤面部，以防呼吸道烧伤窒息死亡。救援者可往伤者身上泼水灭火，也可用厚衣服毯子灭火。伤者不要惊慌奔跑，这会使火越烧越旺。火扑灭后，烧伤处可用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的手帕或洁净的布包扎。被闪电击中后，强大的电压使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如果能在四分钟内以心脏复苏法进行抢救，还能让心脏恢复跳动。当发现伤者已失去意识，但仍有呼吸和心跳，其自行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应让伤者舒适平卧，安静休息后再送医院治疗。当发现伤者已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应迅速对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注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要终止心肺复苏的急救。如果遇到一群人被闪电击中，那些会发出声音的人不要紧，应先抢救已无法发出声音的人。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8: 一夜之间，自己的爱车为什么会冲进绿化带？一时疏忽，钱包受罪。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横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车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车尾却冲进了绿化带内。这起离奇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9: 在东风路橡树林宾馆门口，由于昨天晚上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下滑，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了绿化带的一些花草的损失。
8: 拉手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经常被一些司机忘记。该起事故就是典型的因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而造成的。对于事故现场处理的交警有话说。
10: 今天这个事故，由于咱这个司机朋友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停车的地形，没有拉手刹，属于没有确保安全制动，停车的时候未确保安全，造成车辆溜车，所幸是没有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只是车辆溜到这个花坛里，给咱这个绿化部门的花花草草造成了损害。在此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停车的时候要观察地形，一定要拉起手刹，确保安全，不然容易造成较大的事故。
8: 停车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小细节，比如说停好车后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这样既是对自己爱车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如果因为车辆溜车导致附近的公共设施遭到损坏，记得要报警备案并做出相应的赔偿。如果直接离开现场，很容易被判定为逃逸，从而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0: 在消防早知道。
1: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2: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1: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

0: 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
3: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找到。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2: 模特这首歌也是李荣浩的代表作品，创作本身的源头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会坦言，歌曲灵感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从人物等等多方面来参考。模特前后贯通一体，不强加主题，却仍有一种小型礼物的既视感。灵魂唱法更是主骨，也是这首歌可听性的重要原因。在犀利动听的口气、游刃有余的放声当中，好像听觉的鱼鳃被疏通，阴霾和愤懑像降了火一样会慢慢的散去。在黑人音乐灵魂元素的基础上，李荣浩更偏重于旋律的美化，从而弱化黑人音乐原本的节奏和和声的比例，使其更适合东方人的听觉。尤其是颤音转音部分更柔和的处理，更让歌曲易于华人歌迷来接受，也避免了黑人音乐风格的作品在汉化之后又是在音节上的生硬，这就是李荣浩的才能。今天跟李荣浩一起唱这首《模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来了来了，超人来了，快看汽车超人。
5: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3: 凯美瑞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凭借舒适、耐用、平顺等特点，多次成为中级车的销量冠军。那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已经发展到第八代的经典车型。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消费者对家庭用车的需求日渐明显，丰田就意识到了人们对于汽车消费的新需求。在1980年推出了一款基于运动车型 Celica 开发的 Celica Camry， 这款车与 Celica 的运动性不同，它更加偏重舒适性和实用性，2年的时间就卖出了10万多辆。鉴于 Celica Camry 的成功，丰田就把凯美瑞独立出来，于1982年推出了第一代凯美瑞，并在上市第二年进军美国，成为卡罗拉之后的第二款全球车型。1986年，第二代凯美瑞问世，丰田在第二代凯美瑞上首次推出了旅行版车型，这是为了满足欧洲消费者对旅行车的需要。动力方面，先期推出的第二代凯美瑞搭载改进型 1.8 和 2.0 两款发动机。2年之后，丰田推出了搭载 2.5 V6 发动机车型 Camry LE。这款车的发动机配备燃油喷射技术，双顶置凸轮轴使这款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158马力。90年代后，凯美瑞开始分走两条路线，在日本主要推出紧凑级的 V 系列，海外则推出中级车的 XV 系列。第三代顶配凯美瑞搭载了3.0升 V6 发动机和四轮转向技术。在1993年，我国国内经销商开始进口凯美瑞，并给该款车型起了一个优美的名字——佳美。第四代凯美瑞于1994年上市销售，

这时 ABS 和双安全气囊成为了凯美瑞的标配，而海外版于1996年上市。1997年到2000年连续四年的时间里，凯美瑞都被评为美国最畅销轿车。2001年推出的第五代凯美瑞属于革新的一代，搭载导航、GBL 音响、侧气囊、皮革内饰和 ESP， 在美国是大受欢迎，在国内也是最畅销的高档轿车之一，进口价超过了30万，在当时几乎能够买到房子了。2006年，凯美瑞从第六代 V40 开始国产，并在2007年夺得合资中型车销量冠军。之后的第七代 XV50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中级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凯美瑞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荣光。而第八代凯美瑞则全面升级，年轻化外观分为豪华版和运动版。三种动力也有2.0自然吸气、2.5自然吸气以及2.5混合动力三种可以选择。8AT 变速箱则号称全球热效率最高的发动机。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新一代的凯美瑞还能够再度成为中级车的标杆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2: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2: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2: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2: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2: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2: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会对农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9: 洪涝灾害是由于大雨、暴雨造成的水过多或过于集中引起的。按照洪涝发生季节，可分为春涝、春夏涝、夏涝、夏秋涝和秋涝等。不同季节的洪涝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同。春涝及春夏涝主要发生在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积水后常引起小麦、油菜的烂根、早衰、病害流行。夏涝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东北地区发生频率较高，影响夏收夏种，造成小麦倾斜、一成空粒、发芽霉烂，旱粮作物烂根、结实率低，水稻轻则倒伏减产，重则绝收。夏涝和夏秋涝在西南和陕西中南部发生较多，其次是华南及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东北和华北也时有发生，对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较大，有时还影响秋收秋种。
10: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梁咏琪，凹凸。凹凸是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也是梁咏琪最深入人心的作品。其实梁咏琪本人最初并不太清楚这一点，他在接受娱乐采访时，主持人经常会列出他的一些歌迷喜欢的歌曲，其中凹凸每每排名前列。对此他常常会表示很惊奇，因为这首歌曲最初并未作为主打歌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正式的 MV。但是凹凸就像梁咏琪很多经典作品一样，慢热、耐听、隽永、感人。也许不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的耳朵，但是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心灵的共振，感受来自心底最软的感动。好的歌曲并不单是一时的大红大紫，而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萃取，经得住无数遍的感动和传唱，破茧成蝶之后绽放出最美。

的花火。梁咏琪的声音条件不算太好，但是她很会用情感来歌唱，在她的歌曲中有质朴，有坚持。这首歌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来怀念，每每听到都会感慨万千，独自伤神。日子过得好辛苦，想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平安出行365，
2: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8: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9: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2: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9: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2: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9: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2: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9: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7: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牛津。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文文听说咱俩打了宫颈癌疫苗，她说她也想打。
3: 她现在怀孕了，不能打吧？
2: 我也是这样告诉她的，但是啊，她还是坚持想打。
3: 那可不行，小雪呀，咱们让文文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咱们也是为了她好。
4: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在符合年龄要求的人群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想要接种的人群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疫苗相关成分过敏的人群，如对乳胶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二价疫苗，对酵母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四价和九价疫苗。二，备孕期、孕期、哺乳期的人群不适合接种。三，已经感染了尖锐湿疣或者其他 HPV 病毒，正在治疗中或者正在持续感染过程中，不建议接种。四，正在使用某些免疫制剂、感冒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况下，也不宜接种。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也要定期做宫颈筛查。除此之外，女性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勤洗手，勤换内衣，不抽烟，不酗酒，避免熬夜，避免性生活混乱，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宫颈癌。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保费，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2: 啊，
1: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电动车与汽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样定责呢？路口抢道谁的错？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车与机动车的追尾事故，事故双方都行驶在机动车道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电动车主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7: 东风路文化路嘛，往文化路拐的时候他打急刹了，瞬间他一个四轮的他打急刹，咱们一个二轮的打急刹打不住，只能说把那个车头给刮了。
6: 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8: 文化路东风路口，我是从西往东走，往文化路右拐，我在机动车道正常拐弯的时候，我的后面咕咚一声，他俩的车来撞到我左边来，我奇怪我为啥撞到我左边呢？可能他们进了机动车道了。
6: 当我们行驶至路口时，车辆会比较集中，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抢道事故的几率也比较大。那么发生事故时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9: 这个事故呢，就是一个大众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南准备拐文化路的时候，在它的后方有一辆电动车走到机动车道里了，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事故责任也很明确，电动车的全责。主要就想提醒一下电动车的这些驾驶员们，如果你们的非机车道没有被阻挡的话，还是尽量走到你们自己的车道里，不要去和汽车抢道。如果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肯定受伤害大的还是你们。
6: 行驶在路上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机动车为了赶时间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情况，这样既不安全，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抢道的一方不仅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可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目前郑州市规定电动车的时速是20公里，如果超速行驶则会面临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对电动车进行收缴。虽然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但也要遵守路上的交通规则，慢一点，让我们的出行更安全。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吴山酥油饼是杭州的传统名点，至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号称吴山第一点，为杭州著名的风味特产，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驰名四方。酥油饼用上等的白面粉掺和白糖，用花生油煎制而成，饼色金黄，吃的时候细白糖粉，入口时松脆可口，颇具风味。数百年来，凡登吴山者均以一尝吴山酥油饼为快事。其实早在清代就已经有酥油饼的记载了，清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提到过，吴山酥油饼历史悠久，起源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源于宋初问世的名点大救驾。相传五代十国末，赵匡胤与南唐李胜交战，被困于今天的安徽寿县地区，当地百姓用栗子粉制成酥油饼给赵军充饥。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纪念这件事儿，命御膳房照样仿制，取名大救驾。后南宋迁都杭州，世人为借故讽政，便仿制大救驾，希望南宋朝廷记住开国的艰难，不要丧权辱国。此点以吴山所制的最为有名。吴山一带百姓还将栗子粉改成麦粉，使油饼酥层清晰，味道更佳，故得吴山酥油饼的美称。第二个说法是源自北宋的苏东坡，当时苏东坡任杭州知州，一天他身披蓑衣，脚穿芒屐，冒雨游吴山，见众人争购油饼，也买了几只，解下酒葫芦，坐在野花丛中品尝了起来。这一口下去，觉得这饼香脆松口，味道特佳，问店主有何美名。店主回答，山野小吃，没什么美名。苏东坡细细地观察了这个饼，一层一层，一丝儿一丝儿，像身上蓑衣一样，便随口说道，好，既无雅名，那就叫它蓑衣饼吧。由于苏东坡为此饼取名，从此吴山蓑衣饼生意兴隆，声名远扬。后来因为蓑衣饼和酥油饼字音相似，又因饼本身又油又酥，就改名为酥油饼。吴山酥油饼为杭州传统名点，由油面叠酥精致而成，色泽金黄，层酥叠起，上尖下圆，就像一座金色的小山，上面再撒上白砂糖，如皑皑白雪，不仅造型美观，品尝起来酥脆而不碎，甜香而不腻，老幼皆宜，名闻中外。做吴山酥油饼呢，您需要准备好面粉、冷水和开水就可以了。取一些面粉，加入花生油搅拌揉匀，制成油酥面。剩下的面粉加入开水，用手搓散成雪花状，摊开放凉。冷却后甩上一勺的冷水，再加入花生油拌匀，揉至光滑软硬适度，制成水油面。之后将这两种面团包上保鲜膜，醒上个30分钟。30分钟过后呢，把两种面团分割成10份，滚圆，取水油面剂子一个，按扁，裹入酥面剂子一个，包拢，收口朝下，再按扁擀成长条，从一端呢卷拢，再按扁成长条，再从一端卷拢，再擀成长约3厘米的长片卷拢，一共这样擀卷3回，对切成2只圆饼，刀纹

到油饼炸得浮起来后，两面呈玉白色时，就可以捞出油沥干装在盘子里。每一只酥油饼上再撒上一些白糖、糖桂花以及少许的玫瑰花瓣就可以吃了。小麦面粉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有养心益肾、健脾厚肠、除热止咳的功效。法国一家面包厂的工人发现，无论他们年纪多大，手上的皮肤都不松弛，也没有老人斑，原因就是他们每天都揉小麦面粉。小麦味甘性凉，入心养心益肾，防热止咳，主治燥热、烦热、外伤出血及烫伤等症状。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我们都知道啊，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我们每天除了喝水，还有消耗很多水来洗澡啊、洗衣服等等，这些生活用水以污水的形式排放掉。但是呢，这些城市生活污水最后到哪儿去了呢？其实啊，生活污水主要包括洗澡、洗涤以及厨房等等家庭用水，这些污水中有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如果随意排放，水中的污染物进入空气、土壤、自然水体等环境，会对我们的生产还有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具体来看，生活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脂肪等等，它们可以被微生物分解，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大量的有机物排放到水体当中，会迅速消耗掉水中的溶解氧，从而使水体发黑发臭。所以说啊，每家每户的生活污水都需要通过城市污水管道来收集起来，并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再进行处理后才能够排放到天然水体中。目前呢，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生物法来处理污水，也就是在人工条件下对污水中的各种微生物来进行混合和培养，形成生物污泥。污泥中呢有大量的微生物，它们通过吃污染物来获得能量，经过这些微生物对污染物不断分解，最终使污水得到净化。经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污水中的大量污染物都被清理了，处理后的污水最终被排放到江河湖海里边，这些污水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通过自然水体的自净能力，这些污水也能够被进一步净化。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追风筝一对傻瓜，相信爱情童话，当天初恋想过成家，会有一点荒谬吗？爱到受满伤疤，发觉信仰有偏差。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得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2: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1: 哎，我跟你说，嘉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2: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2: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呀。

0: 我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1: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2: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

0: 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两个座位，但是却有三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两个人的赔偿的。
4: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该如何应对呢？
4: 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住宅的居民应多注意媒体关于暴雨的最新消息，同时检查房屋是否牢固安全。如果居住的是危旧房屋，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暴雨来临前，需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最好关闭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收拾家中贵重物品放在楼上或置于高处。低洼地势的居民还可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进行防护。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的电源，并避开有金属管道的地方。同时，电器插座、开关等应移装在离地面一米以上的安全地方，防止触电伤人。最后，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将水挡于门外，并排除室内积水。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适当准备一些饮用水和日用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0: 你们离婚了，我早就乱了。
1: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4: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1: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4: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1: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4: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1: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4: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5: 照片里的那张脸，名字叫回忆，有些迷茫，有些甜蜜。

0: 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一夜长大是梁静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由李宗盛、梁百军、光良操刀制作。整张专辑主要以记录概念的方式，以20岁的女孩初恋前后的心情为背景，用这首歌曲传达了新兴人类的爱情真实想法。当年乐坛大哥李宗盛亲自签下了新生代歌手梁静茹，以一夜长大带来初恋女生的心情，传递新兴人类对爱情的看法。然而这首歌对李宗盛来说可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善于描述成熟女性心境的李宗盛，这次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新时代的女生，不论爱情观、生活态度都跟以往的作曲对象很不一样，因此他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出了这首《一夜长大》。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轻快、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她的声音温暖而有磁性，她是用心和内涵去歌唱。今天来听梁静茹早期的作品《一夜长大》。
4: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5: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4: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5: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4: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5: 嗯，好，知道了。
3: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炭罐里面，造成炭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炭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4: 也对，这更换炭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4: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上坡突然溜车该如何处理？
7: 哎呦，前面那货车溜车了，快躲开！

0: 哎，师傅，你没事吧？你这车咋突然溜车了？
1: 别提了，这路不是上坡路吗？我又拉了满满的一车货，刚才换挡的时候一时操作不当，没换成挡就溜车了，好在我刹住了。
0: 真是老司机，要是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师傅，你教教我，遇见这上坡溜车该咋处理啊？
1: 啥老司机啊，老司机哪还会出这种事儿？
0: 哎，别这样说，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您给说说现在该怎么处理，您教会了我，我也能帮帮你不是？
1: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像我们这种大货车呀，载满货物上坡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上坡动力不足或换挡不成突然下滑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使用手刹、脚刹停车，等到车停稳之后，在车轮的下面垫塞三角木、石块等再重新起步。
0: 得，我给您找石头去。
1: 这样就行了。刚才啊，我把车刹住了，要是停不住车，车辆向后溜滑有危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控制方向，避开路上危险目标，让车尾向路边的山体、岩石、大树等天然障碍物靠拢，利用路上的天然障碍物阻止车辆下滑，也可以驶入路边的农田沙地，这样可以缓冲汽车的惯性力量，减少事故的损失。
0: 多谢师傅了，让我又学了一招。哎，师傅，您这次开车可得慢点啊。
1: 哎，放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可惜不是你，是由曹轩宾创作的一首歌。一开始没有歌手愿意唱这首歌，是因为他的音调太低了。2005年，梁静茹虽然已经走红，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更能表现其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最终在两人共同的朋友的推荐与撮合下，梁静茹

特意向曹轩宾私人定制了一首歌，曹轩宾便把这首歌曲给了梁静茹。当梁静茹初看到《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曲时，就为歌词里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过却走失那路口”而伤感不已，于是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歌词描绘了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真音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唱出了天下有缘无分的都会男女心情。整首歌曲旋律节奏优美，快慢相符，轻重有致，又有层次感。最主要的是梁静茹在这首歌曲当中真假音的完美结合，更是动人之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

0: 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15%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买辆车是买电动车还是买汽油车好呢？全世界都在研究纯电动车，它和燃油汽车到底有什么区别？更省钱、更多空间，还是更环保呢？佳妮今天就和你说说纯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都有什么不一样。电动车和燃油车，一个靠电机驱动，一个靠发动机驱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纯电动车因为没有内燃机，电池的位置又能灵活摆放，所以整车的重心比燃油车更低，配重更加均衡。电机转动不需要空气，电池散热主要靠散热系统，所以电动车所需进气面积小，前脸造型设计发挥空间大，可以做得很窒息。而燃油汽车发动机的燃烧和冷却却都需要空气，燃油车都会有前进气格栅。电动汽车的冷却系统需要着重考虑电池散热和加热，目前主流的有电池组中装管道，冷却液在管道内部流动，带走电池产生的热量，也有的将电池密封与外界不通风，每部也没有冷却液或加热系统。但是燃油汽车除了进气格栅散热，散热还主要靠发动机驱动压缩机散出冷风，而暖风靠冷却液散热。在空间方面，电动车没有排气管和前后传动半轴，只要排列组合数组电池就能得到一个平整的底板，内部空间也容易做大点。但是燃油车有车厢、发动机、传动系统、排气管等等，会占据大量底部内部空间。电动机动力输出范围广，不需要变速箱，有一个固定减速比减速箱就够了，最多采用两档位的简单变速箱。但是燃油车的发动机可调速范围较窄，必须借助变速箱才能够实现低速起步、高速驾驶，空间进一步受限。因为这些，电动车的仪表盘上只有速度表、电量表和功率表，但是燃油车会有速度表、油表、冷却液温度表和转速表等等，也会占据车内比较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汽油车有汽油车的好，电动车也有电动车的好。总而言之，纯电车肯定是未来交通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只要电池技术有突破，充电桩设施更加完备，普及一定很容易。在当下它仍属于发育阶段，如果你是环保主义者，并且很关心中国能源的战略问题，那你还是可以考虑购买纯电动车的。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的时候，郭富城在台湾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专辑一出，狂卖了9白金，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凭借同名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也让郭富城红透了大江南北。现在再提起来这个当年的偶像歌手，也会觉得郭富城本身就会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到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5: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4: 你哪儿不舒服吗？
5: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4: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5: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6: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 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 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 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7: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8: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7: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0: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1: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1: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0: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1: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0: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1: 嗯嗯，好，我记住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又见炊烟是著名的华人女歌唱家邓丽君演唱的国语歌曲，收录在她197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情更美丽》当中，是邓丽君流传较广的国语作品之一，后经众多华语歌手翻唱。1995年，香港歌手王菲在她亲自命名的邓丽君纪念专辑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邓丽君的音乐结合东西方音乐元素，将民族性与流行性相融合，创造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影响了很多后世的著名歌手。气声是邓丽君的一个重要演唱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她形成了独特细致、变化微妙的颤音和具有个性特点的气声。她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戏曲中注重出字、归韵、收音的咬字过程，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温婉圆

任细腻而不是任性，音域宽广，演唱时歌声区过度自然，声音连贯统一，几乎听不出任何换气的痕迹。对不同歌曲的曲调和节奏规律的把握，音色的琢磨，力度的强弱对比，感情的收放等方面，邓丽君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即使是一句小转弯，她都处理得精细适当。今天一起来重温邓丽君又见炊烟。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老街收录在李荣浩的专辑《小黄》当中，李荣浩说是致敬周杰伦的歌曲《上海1943》的风格和调调。从曲调来说，主打歌《老街》的旋律朗朗上口，采用了三段体的曲式风格，感情也层层递进。一开始的竖琴营造出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曲调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编制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音乐独行侠别样的细腻情感。而李荣浩质朴感性的嗓音更是锦上添花，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你是谁，大家都有自己的童年，还有小时候对故乡的记忆。我们有时候更会在失意或者是疲倦的时候想起儿时的老家。没有网络，没有头条新闻，没有任何一个会让你感觉到浮躁的画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内心最安静最温暖的地方。就像歌词里说的，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怀念情节。老街那种熟悉的气息，有的时候像小时候蹒跚学步，有的时候像是第一次手牵手的志气。今天一起来回味李荣浩《老街》。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时光回转到1979年，导演李行把钟镇涛、林凤娇带到三义这个以木雕闻名的小城来拍摄电影《小城故事》，想为这部电影配上主题曲，于是找到翁清溪负责主题曲的配乐，作词人庄奴写下了歌词。在选择歌曲演唱者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最终作曲人翁清溪向导演推荐了邓丽君。果然，邓丽君不负众望，将这首曲调平常的歌唱得充满魅力。在《小城故事》中，邓丽君音质纯净，音色美如彩虹，塑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婉约形象。歌曲甜美中有些忧郁，温柔中蕴含着活力，充满着摄人的魅力。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被很多歌迷所喜爱。邓丽君对这首歌曲演绎的那种温婉清丽、典雅多情的风格，可以说达到完美的境界。虽然这首歌被很多歌手所翻唱，但是邓丽君这个版本仍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谎话情歌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曲，于2016年的5月20日上线。浪漫520不按套路出牌的好妹妹，却要唱一首谎话情歌。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堪称完美，一个在说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另一个在唱总有一天我会抛弃你。两种谎话同时响起，秦昊和张小厚两个人好像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在你耳边诉说对爱情完全不同的解读，让人意犹未尽。这首歌更像是描述自己年少时候的狼狈和少许骄傲。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希望有那么个人可以出现在我们无聊的人生里，希望自己能和以前一样，直视某人的眼睛。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问这一段时间哪一首歌会走进你的心里，大概很多的朋友会推荐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李荣浩与生俱来的独特声线演唱了这首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何以笙箫默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相比电影，李荣浩更加深入地诠释了不将就。动情的旋律，戳心的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尽，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头。走心又带感的歌词和旋律，唱进了许多对感情纠结的城市男女的心里。今天一起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86年，邓丽君邀请台湾词作家申芝女士为她创作歌曲，歌曲收录在她最后一张专辑《我只在乎你》之中，于1987年10月1日发行。录制国语版本期间，邓丽君正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使腰部疼痛，但是她仍然以高水准完成了整首作品。我只在乎你是一首穿透时空的歌曲，总是能够深深地温暖和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张甜美的笑脸和完美的歌喉。邓丽君生前也曾表示自己唱过无数的歌曲，但是这首《我只在乎你》是她最钟爱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也是邓丽君准备退出歌坛做回自己的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隐晦而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歌曲里的那个你，虽然从表面上看是那个心爱的他，但实际上指的却是歌迷。一首简单的情歌却能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同时又不减情歌的魅力，这其实也正是邓丽君的魅力。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到人的心底，能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的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今天来回顾这首邓丽君最钟爱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

0: 在音乐涂鸦会。
1: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毛不易的原创歌曲《消愁》，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和分明的层次，有的只是毛不易用干净而清澈的声线哼唱出的一个故事，一段心路历程。一幅年轻人背井离乡，带着有关所有平凡生活的忧愁和负担，沉重前行的画面呼之欲出。毛不易的这首《消愁》引发了一代年轻人的共鸣，不少网友表示，听到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单曲循环了。正如薛之谦所说，才华就是一切，毛不易就是这样一位任何人看到都不忍心让他埋没的好歌手。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消愁》。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西厢这首歌是用宫调式的曲调加上 R&B 风格的咿呀吟唱，把古代小说般的叙事句式婉婉道来。从开头黄梅调的咿呀吟唱到东西方乐器的水乳交融，歌曲中传递着后现代的浪漫感觉。过门穿插着黄梅唱腔，浓郁的南方水乡口音把古代的意境再次提升。十二年前的书生在西厢偶遇小姐时的情窦初开，十二年后金榜题名回来时的人去楼空，一段经典的古代爱情折射出现代含义的感情线条，给人借古喻今的感觉。音乐才子后弦能够驾驭各式曲风，让你从清新甜美落入华丽古典的 R&C 情歌。他的歌曲总有那么一首会被你列入你的 K 歌名单，也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当作唱给朋友的不俗又有惊喜的专属曲目。这首《西厢》，当年你是否也吟唱过？

0: 选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4: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5: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4: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的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5: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的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4: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5: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一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4: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5: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4: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5: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活自己，多次失败是为叹息，有时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的肯定，我打个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灵感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了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中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不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

0: 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绒花原唱是李谷一，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歌曲发行于2002年，后来由韩红演唱的版本也被作为了冯小刚电影《芳华》的片尾曲。歌词中写道，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离离鲜血染红它，恰好与电影《芳华》的故事契合。电影以1970年到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那时候的善良是最不值钱的，也是最昂贵的。那时候的青春是过一天少一天的珍贵，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等意识到时，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岁月早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太多无法磨灭的伤痕。片中最善良的两个人刘峰和小平，却在经历了那么多伤痛之后依然知足地面对人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韩红演唱的《绒花》。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转弯避让直行还是起步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本起事故该适用哪一个原则呢？礼貌让行，文明在路上。最近在郑州市农科路花园路上发生了一起本田车与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的出租车刚起步就与前方转弯的本田车发生碰撞。这种情况是不是该适用转弯车避让直行车来处理，认定为本田车的责任呢？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本田车主的讲述。
3: 我是从农科路花园路从东向西走到文化酒店的时候右拐，我已经基本上快拐过来了，后边有个出租车起步撞了我车的右后方的车轮轮眉和后方的门上。
2: 听完本田车主的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出租车车主又是怎么说的。
4: 我在这个是农科路向西起步撞到这个本田雅阁右后门叶子板，他当时右转去万达文化酒店。
2: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对事故经过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那本起事故是本田车的责任吗？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5: 该起事故是有一辆出租车在农科路上上下完乘客后准备起步，与一辆沿着农科路由东向北进万达文华酒店的轿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是路边起步的出租车的全部责任。因为根据交通法规定，路边进出道路的车辆起步时要确保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这个出租车没有做到这个确保安全，所以说他负事故全部责任。提醒那些在路边起步的车辆一定要提前观察，不要着急，以免发生事故。
2: 竟然是出租车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呢？这是因为在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车辆在进出道路时应该让道路内的行人和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本田车属于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后方的出租车属于刚起步的状态，因此本起事故不适用转弯避让直行原则处理，而是适用起步车避让正常行驶车辆原则处理。其实不管怎么样，路口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车辆起步或是转